0: Und jetzt nochmal vom Hallo Werner Clan featuring Sensational Tono.
1: Mit Tepe.
2: Tono Noah. Jemand. Tono Noah. 今の陸地上兵軍の西の半分。